0: 嘿，这里是103.1澳洲玩家电台，
1: 澳大利亚南澳洲唯一华语电台，此刻我们就在你的耳边，
2: 听听城市的心跳，触摸千万种生活。
0: 在这里，我们有好故事、好音乐，
1: 还有各行各业的嘉宾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
0: 澳洲玩家电台和你一起
3: 玩转澳洲。
0: 本节目由 iSmile Dental and Optica 冠名赞助。
4: iSmile 是一家集牙科医疗服务和眼科检查与验光配镜为一体的综合诊所，产品和服务涵盖全口检查、洗牙、牙科治疗、验光、眼病筛查、品牌镜框、镜片、太阳镜、隐形眼镜等服务。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103.1澳洲玩家电台，我是吃喝玩乐达人阿丽。
2: 大家好，我是爱穿搭、爱美丽、爱生活的百变小明明威。大家晚上好。
0: 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面，我们会和听众一起重温经典华语歌曲，传达祝福，点大家喜欢的歌曲。这次是第一次和明威一起做节目，对吗？明威，
2: 是的，是的。
0: 欢迎你来我们的澳洲玩家电台，谢谢，
2: 谢谢，
0: 那当然，除了今天明威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嘉宾，对不对，明威？
2: 是的。
0: 给我们介绍一个特别嘉宾是谁？
2: 对，我们今天是我们的 Ego 教练。Ego， 你可以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0: 来，我们一起欢迎 Ego。
5: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Ego。很高兴大家收听我们的电台。
0: 老鹰哦，这名字好大气，我听。刚好我是属鸡的，有点怕。透露年龄了哈，透露年龄。哎呀，大家都不要知道我是93年的，太尴尬了。好，那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个哈，那一个你可以跟我们说说你是哪里人吗？
5: 哦，我是来自上海，
0: 来自上海，上海你，
5: 上海你，
0: 上海你。哎呀，那为什么会来到我们澳洲呢？
5: 因为我老婆在这边。以前是留学生嘛，所以说我等于是属于陪读过来的，
0: 因爱分啊，那个
5: 因
0: 爱而来，
2: 对对对对。
0: 那当时候就是什么时候过来的呢？
5: 2013年吧，
0: 好多年前了哈。
5: 对啊，也挺长了，对，
2: 13年了。
0: 有没有印还有没有印象？就是你当年2013是什么时候过来的？印象如何？来到阿德雷德？
5: 跟上海比肯定比较小嘛，
0: 那肯定啊，上海这种高楼大厦，
5: 比较小，比较安静，对，人也比较少，
0: 就很安静，
5: 对，比较安静，
0: 对，
5: 这个是下来之后就感觉人比较少，对，
0: 就没有这么拥挤，
5: 没有没有，而且飞机场啊各方面啊都非常的小，
2: 对，
0: 那是那肯定
2: 是的。
0: 那有没有不习惯呢？当时候来了这里，
5: 下了飞机其实还可以，但是来到了那个，等到生活了大概一周两周的时候，就感觉，有点寂寞，对，因为没有什么朋友嘛，
0: 对，没有朋友
5: 嘛，对，
0: 过后又没有外卖，外卖也没有，可以
5: 也没有家庭在，就只有老婆在这里，对，是这样，
0: 是，当时确实很多留学生，很多人都会经历过这个过程，对吗？
2: 对，
0: 那当然，今天我们也会从我们可以了解出一个到底怎么从当时这个阶段慢慢走上他的这个现在的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对吧？
2: 是，
0: 那我们这边也想了解一下，就是那你之前在国内啊，我们了解一下，从在国内当时是做什么的？
5: 我过来的时候才23岁啊，但是我之前对我之前嘛，就是国内是也算一名球员
0: 啊，球员。
5: 然后呢，退下来之后就去读大学，那么在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之后，我记得毕业了其实就出来了，但是在大学期间呢，也有一些小小的创业，但是那个就属于锻炼嘛，
0: 啊对啊，
5: 也不是说很值得一提去说，但是。也算是为后来出来之后有一些经历一些铺垫吧，我觉得是这样的。
0: 是的，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在每个阶段学的东西，可能当下觉得，哎，我学的东西干嘛？没有用，浪费时间。可是可能某以后，可能5年后、10年后，甚至20年后，觉得，哎，我当时学这个，
5: 对，
0: 原来就是为了当天、当时、当下。 用到。
2: 没错没错，就是每一步都有用，对吧？
0: 对，
2: 走过必留下痕迹的。
0: 哎，对对，你说 当年小时候学个跳舞，哎，怎么用？哎，可能就刚好以后就需要用到这个东西来，可能追求女生啊，还是来做什么事情，哎，用到这个舞蹈了，
2: 是的
0: 对吧？
2: 是的。
5: 因为我那时候训练其实也算是一个半职业球员了。
0: 嗯，
5: 因为我从五岁开始踢，一直踢到十八十九岁，然后后面选
0: 多年。
5: 但那个时候呢，确实足球的氛围不是特别好。
0: 嗯
5: 啊，然后有机会可以去踢更上面的那个职业，但是也会被选上。但是后面自己去选择了读大学，因为这条路会普遍更好一点。
0: 对
5: 啊，当时也是要通过努力，也挺累的那段时间。对
0: 对，那当时在国内大学读什么是跟体育有关的？
5: 对，体育系嘛，
0: 体育系
5: 就是体育系啊，足球专业，
0: 足球
5: 运动训练专业。
0: 所以整个看今天大概还没有说他是做什么，可大概可以猜到，就是基本上就是跟足球有关的，
2: 对
0: 吧？
5: 对，因为从小就跟足球等于是自己的朋友了
0: 啊，
5: 就跟
0: 生命中的一部分了，
5: 对
0: 对，
5: 很重要了。对，
0: 嗯，那你当年二十多岁出来，爸爸妈妈舍得吗？
5: 唉，男孩子吧，我因为从小独立，
0: 对，
5: 就是
0: 男孩子嘛。
5: 我从小其实预备班啊，我们那叫预备班嘛，六年级其实就开始住宿了嘛。
0: 嗯，
5: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不舍得，其实我觉得还行。
0: 嗯，毕竟这么远嘛，不一样嘛，
5: 对，还行。
2: 为爱而来嘛，
0: 为爱而来，
5: 对
0: 对
5: 对，
2: 父母应该是
5: 还行，男孩子可能还可以，
0: 还可以，
5: 没有那么，我爸妈还是比较希望可以出来的，对
0: 对，那蛮好蛮好，对吧？嗯。嗯，
2: 好，现在呢大家看到你做足球学院感觉非常的专业也非常的稳定，那其实这条路走过来应该是经历过很多的不同的阶段，如果用一句话形容你当年的自己，你会怎么说呢？
5: 哇，这个其实有点难啊，但是我觉得比较就是有勇气，比较勇敢，然后更多的是坚持吧，我觉得
0: 对，
5: 也是一种挑战，对，
2: 给了自己一个突破的空间，
5: 对，其实是比较难的，
0: 可是也是一个机遇，对吧？也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从小你为这个看，从五岁就开始，
5: 对，但是
0: 做这个事情，
5: 刚来的时候其实一来，因为在国内啊有过一段这个足球带私教科啊这种经验，就是在大三的时候，大二大三的时候，这也不叫创业啊，这个属于有一个小 group， 四五个小孩，六七个小孩，那么有过这方面经验，其实刚来的时候就有过想要去做这方面东西，包括在国内的时候也做过体育策划，包括赛事活动，其实都有做过，其实过来的时候其实是想要做的，但是发现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0: 也没这么容易，感觉
5: 而且英文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
2: 所以刚过来的时候其实对这边的一个体制啊
5: 完全
2: 不了解，
5: 完全不一样的，很难，就是说很有意思的事情，刚来的时候呢我们是住在一个 Uni Lodge， 我老婆是在 Uni Lodge，我们租的那个房子对面呢其实就是阿德莱德 Comets， 就是现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NPO 的俱乐部，那个时候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场地这么大，然后呢我就一点钟我记得我就下去等了，拿了个球，在草地对面去等了，等到四点钟，才慢慢有人来，这是真实啊，但是我那个时候是不知道，我不知道有这个事儿，对吧？那我很闲嘛，来的时候，那么等到那个时候，然后再自己跟里面的小就是球员去聊，教练去聊，那能不能去玩一下，踢一下，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就觉得反正那个时候坐了四个小时三个小时坐在那儿，其实人就其实很有点无奈了，
0: 对对，
5: 你理解为什么
0: 到底人在哪里，
5: 对，我老婆嘛又在读，那个时候还在读书嘛，在读研究生嘛，其实那段时候还是比较，你也知道留学生需要读书工作，对吧，还要兼职各方面，那我其实在这很无聊的，
0: 对，就觉得自己不能做什么，什么又不能做，又
5: 没朋友，
0: 又没朋友，
5: 对，也不知道怎么去，
2: 没有很多资讯到自己身边，
5: 非常难，对，那段时间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2: 而且2013年应该是我们刚开始有微信这样的一个，
5: 对，不久吧，对对对，是的，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微信刚有没多久，嗯，
0: 对，
5: 是的，
2: 所以
0: 我记得我的微信是2015年的时候，嗯，
5: 但主要是来的时候，但是也好，其实足球为什么我说能够是我的朋友呢？
2: 嗯，
5: 因为来的时候呢，确实是比较比较无奈啊，前一两天两三天，
0: 嗯，
5: 但是后面呢，也是因为足球很快就融入到这里的圈子，
0: 嗯，
5: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这也是这边的老移民老大哥了啊，
2: 嗯。
5: 那么他啊，名字我就不方便透露。然后他呢，其实创立了一个俱乐部，
0: 嗯。
5: 那么华人俱乐部，
0: 嗯。
5: 那么那个时候我就加入了这个俱乐部，我是在 B，嗯，什么
0: BBS
2: 哎，
5: BBS。那我是通过这个方法，然后找了一个球队，那个球队的正好，
0: 嗯，
5: 哎，需要招人打比赛，那么我就去试训了，
0: 嗯。
5: 那试训人家一看，哦，那非常好，
0: 专业，哎呀。
5: 那当然这个确实是专业的，然后确实人家也认可了，
0: 嗯，
5: 那么很多老移民老大哥，
0: 嗯，
5: 他就在第一周就带你，他说哎你有工作吗怎么样，
2: 嗯，
5: 那么就介绍了，很快就介绍了他的，因为很多老移民都有自己的生意嘛，
0: 对，
5: 他就介绍了自己第一份工作是做渔场里面做这个包安装，
0: 嗯，
5: 就现在那个超市在加拿大，
0: 哦，对对 对，
5: 以前拆掉了，以前是个海鲜厂，
0: 海鲜厂，
2: 啊，
5: 对，最早有一个老大哥他在里面可能承包这个，
0: 嗯，
5: 这个生意，然后
2: 是 Sea Brothers 好像，
0: 对，
5: 哎对 ，Anyway，
0: 哎对，
2: 啊啊，
5: 我也就忘 对名字我不太记得，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下午工作，
0: 嗯，
5: 白天嘛没事的，那是这是第一个工作，
2: 嗯，
5: 干了也是通过足球嘛，
0: 嗯，
5: 大家介绍的嘛。
0: 对，我觉得哈，就是说这个一个这边应该有很多关于刚刚来过后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边的。我们先听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了解到底他来到澳洲
2: 是
0: 怎么一步一步。
2: 哎，是的，真的是有很多要聊的东西，不如让我们大家先休息一下，先听一首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告白气球》，来自于周杰伦。

0: Which tablets does Dad need today? What doctor's appointment does Mum have? Since my parents have gotten older and become unwell, I've been doing everything. I need help. It's not easy when our parents get older. If you take care of family or friends who live with dementia, disability, have a chronic health condition, live with mental illness, are frail and aging, or are terminally ill, you're not alone. Carers SA is here for you. Sign up with Carers SA for free support. Call Carers SA via Carer Gateway at 1-800-422-737.
1: Carers SA, supporting 5EBI FM.
2: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经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A proud sponsor of 103.1 5EBI FM.
3: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像流感和新冠这样的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 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1: A proud sponsor of 103.1 5EBI FM.
4: 听过这首歌之后呢，欢迎大家回到我们 103.1 玩家电台，让我们继续了解今天我们特别嘉宾 Eagle。
5: 了解一下他刚来到澳洲时候的故事。对
6: ，Eagle 是一个现在创造了一个我们的足球的一个 academy， 对不对？当然来到这里时候，当时2013年，当然工作没有，过后也很迷茫，对吗？也没有多少朋友。那刚刚前面有说了一点说，当然当时在一个广告上面认识，做了一个足球，就参与了足球，认识了一些这里的老大哥们。
7: 大哥们也给你的第一份工作在渔场，海鲜场。对，没错。那过后呢？过后还做过什么类型的工作？跟大家分享。后面因为在这边，因为毕竟他只有下午可能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的这个工作时间嘛，那么过来肯定也需要想办法，因为毕竟家庭在那。那个时候还没有小孩，我记得。但是，那你肯定想要男的嘛？你肯定想要为。 自己家庭做一些贡献嘛，
6: 是吧？
7: 那么这个很有很有那个，我一很有责任，我一般我的梦想就是想要做小白脸，没有开玩笑。那我们也没这个机会嘛。然后我们过来之后呢，后面我也是因为球队里队友介绍，他说有工地的活，那时候就是现在其实很多大多数在澳洲的华人都会去干的那个叫石膏板。
6: 石膏板，其实很多人都会。对，那因为他的起点非常的，Jibrock起点非常的没有什么那个门槛，对，那么我们多的其实也是力气嘛，对吧？作为运动员，我们的力气会比较多一点。那么我想，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皇家医院刚开始造，那么其实活也比较少啊，阿德其实那时候活很少，那么也是。 跌跌撞撞找了几个有一两个老板，之后遇到了一个北京的老板，然后就一直跟着他，跟了6年，从13年一直到19年，然后最后自己，就是觉得那么自己也包活，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到现在也有这份，所谓的生意吧。
7: 对，
6: 那只是现在的所有的重心，那因为之前刚创立 Academy 的时候。 比较辛苦，就是那白天还要到工地去打工，9个小时，然后三四点钟放学还要去教，对，后面发现精力打不够，两三年之后打不够，那么又因为小孩有2个，那么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父母也不在这儿，那么觉得可能需要换一种方式，那么就把。 因为 Academy 也做的挺顺利，那慢慢做了比较大了之后呢，然后把重心放在了 Academy 上面，但是，建筑这个行业也在
7: 但只是说现在请了site manager 是专门的去管理。
2: 对，说到这个建筑，当时候你当时做这个的时候，做运动员当然是为了工作，为了赚家啊赚钱养家。
7: 对，
2: 那当时有心里会觉得说，就是这个工作可能在国内你不会去做的，但是有没有这种落差，觉得说我为什么来这里做这份工作？
7: 在那当然，在上海，我肯定是不会去做这一行，
2: 对
7: 对吧？因为这一行也不赚钱，
2: 对。
7: 那么在
2: 这不同啊，
7: 这边不同，对。那你这个在你在工，当然一开始你想这里的很多留学生，其实你包括我老婆一开始咖啡店，十几年前他可能才13-15一个小时，
2: 嗯，
7: 即使是老外的，那么他不管是剥削还是怎么样，他也就15-16，
2: 嗯，
7: 那么我那个时候，工地一进去小工就是15-16，
2: 嗯，
7: 那么而且像我们可能体能啊各方面比较好，学的比较快，
2: 嗯，
7: 那么一两周两三周，老板就给你涨工资，就很快就到20多23，就是到了最后的工资其实已经是比较高了，在打工里面啊，
2: 嗯，对对，
7: 比较高了，那么。然后你还有很多的机会去，可以去自己去包二手活啊，
2: 嗯，
7: 后面再去包一手活啊，
4: 嗯，
7: 那么，这是后面，慢慢走出来，
2: 对对 对,
7: 对，是这样的，
2: 对。
7: 那么啊，其实你说落差，我倒不觉得有落差，因为再辛苦肯定没有踢球辛苦，我觉得，
2: 嗯，
7: 一定是这样的，
2: 对对，
4: 还是踢球打了很好的身体基础的，
2: 对对对，嗯，而且你这个工作其实是也是虽然辛苦，可是你知道真金白银，每个小时干的话，这个钱就是在口袋里，
7: 对对 对,
2: 对，
7: 是这么一回事嘛，
2: 对
7: 对,
2: 对，
7: 很现实的，
2: 很现实，对
7: 对,
2: 对，可是至少你在这个这样说，澳洲的 league pay 高。这样的话，其实从中也是可以的。从
7: 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那么正规。
2: 哎，
7: 实话实说，
2: 对对对对对。
7: 现在的话，其实我一直跟下面的员工说的，其实现在还是大家很 lucky 的。
4: 嗯，
7: 一进来不会说啊什么10块啊12块，
2: 嗯，
7: 不存在，已经不存在了。对，
4: 是的，
2: 对，现在就很好。那当时除了就是找工作找到了，那当时对英文啊、语文啊这种是有没有比较难呢？
7: 首先啊，我在大学的时候有自己挺认真的去学习过英语啊。虽然我从小踢球，我们读书上面来说不是说成绩非常好，这实话实说啊。但是呢，我到了大学之后，我是挺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
2: 嗯，
7: 那所以说一直会泡在图书馆去看一些英语啊，或者怎么，虽然不好啊，还是不好，那是肯定的。就过来的时候，包括点餐啊，包括任何东西都不会。
2: 嗯。
7: 但是呢，我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可能也跟我训练足球有关系，我比较胆子比较大，我比较皮厚一点吧，
2: 对，
7: 所以说我敢说，
2: 对
7: 对，
2: 这个
7: 怕，
2: 不是都不用怕错，人家会改进你，而且也没问题，你不说反正更难。
7: 我的原则反正就是我讲的东西你只要听得懂，你讲的东西我可以听不懂，
2: 对，
7: 没事，反正我只要表达我说的就行，这是我一开始这样。但是慢慢在工地呢，因为工地有很多就是很 local 的，他们的话什么是比较 local 的，那么在工地慢慢跟管工啊，他们接触了之后呢，你就适应了这个语言，那你也敢说嘛，我并不是说我就在那里干活，那么慢慢因为你后面也要去做这方面的生意，那你必须得要跟老外去交流
2: 沟通，对对对
7: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2: 因为我觉得这个英文呢其实就是可能很勇敢学，而且很好的是，你之前在大学就有开始学习，而且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你更有信心的过来澳洲，对吧？
7: 是因为怎么说？因为在国内嘛，你肯定是从小学英语嘛，但是肯定学的没那么好，因为我从小踢球，我没有读太多的书，实话实说。那么在大学呢，有补过，像我是背单词，背那个4级英语的单词。然后才把4级考出来，但是英语是不好的，也是跟大家一样很难的，非常非常难。
4: 之前经历的这些工作是怎么让你的英文提高这么快呢？
7: 首先我有一定的单词量，这个是的，但是我没怎么读过这个什么语法，我肯定是不知道的，写也写不太好的，但是我有单词量，那么一开始也很难，人家说的话都听不懂，慢慢，那么你进入这个行业，那这个行业的比如说很多那个物料啊，你都知道，然后你怎么就是干活的这个他叫你的步骤啊，你都知道，那
2: 无非就来回这些
7: 这些东西，
2: 也没太多，是 唯独是最难什么，他忽然间跟你讲，哦，我今天看了那个足球那个比赛，那比赛的一些人物啊，这东西可能难点，就不懂是谁是谁，仅此就是还是讲这个，可是来回就是
7: 行业，我觉得还是行业。你叫我跳一个医疗行业，那我肯定不会，
2: 又难了。
7: 对
2: 对，
7: 足球也是一样，你建筑行业跳到又跳回到足球，那么足球对我们来说是比较近的嘛。那么我们看球啊或什么，就是有一些专业术语，
2: 对，
7: 还是比较容易
2: 了解，对，
7: 是这样。
4: 所以你以前在国内，就是说你踢球或者你看球的时候，你在英文这一块也会去研究吗？
7: 也不叫特意研究吧，其实就是在看的时候，他耳濡目染吧，他就是一直就知道一些，但是有些深层的东西还是不知道。
2: 因为
7: 我刚来的时候，刚开始要转行做 academy 的时候，其实只是做华人嘛，没有做到就是 local 的圈子。
2: 哦，所以你当时做一开始做这 academy 就是这个学院的时候，就是只是华人。
7: 对，因为当初的初衷呢，其实也比较简单，因为看到首先没有太多的华人小孩去踢这个球。这实话实说啊。那二呢，我自己儿子也那个时候五六岁了，我也想培养他。那么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我该往哪里去走，这实话实说，我自己也是不清楚的。那么也那当然就是之前也在那个华人的社区俱乐部，大家踢球都认识我嘛，那也知道我啊水平还可以。那么大家比较认可，那所以说呢起来比较快。为什么呢？就比如说，哦，我们一起踢球，你的孩子正好差不多年龄，那我说我要去做一个这个事情，那么大家就很快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开始是四五个小孩，那就开始了，
4: 就是在一起了。
7: 然后整个，华人社区的这个小朋友妈妈爸爸都，哎，我正好想要，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走，那么正好Eagle在弄这个东西，那么大家都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就那么。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4: 你说这个太对了，我就觉得呢，其实很多孩子对于足球，他们可能会，咱们不说抛弃足球，他们会对某些体育项目有感兴趣。但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说，不知道如何去把他们去真正送到一个正确的渠道，途径去学习，正规的渠道去学习。
7: 对。
4: 那比如说有的孩子像，可能就是送到了学校去学习，他不知道如何去加入到 club 或者是 academy。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接下来我们在下一部分的时候给我们好好来讲一讲这一方面的事情，好吗？
7: 可以啊，没问题。
4: 好，谢谢。那么下面我们来转入第二首歌曲，请大家欣赏来自田馥甄 Hebe 的《追梦人》，也送给我们的 Eagle。

0: 人上了年纪，生活往往会发生变化。不少人开始考虑未来和退休后的财务问题。不少人对退休金制度并不熟悉，可能不知道自己能享受哪些权益，也不知道如何规划今后的日子。好消息是，现在有一个免费独立的信息来源可以帮助您。Money Smart 是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的免费网站，用简单易懂的方式介绍退休金和退休规划信息，并提供多种语言版本。使用网站的多语言在线工具，了解您的选择，规划您的未来，完全免费，没有任何压力。欢迎访问 moneysmart.gov.au/retirement。本内容与澳洲政府合作制作。
1: Station Sponsor。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A proud sponsor of 103.15 EBIFM.
3: 宁静美丽 Enfield Memorial Park Enfield 纪念墓园是一处在一年中任何时候到访都会觉得舒服的地方，有30多个花园设置于绿草和玫瑰花丛之间，天主教区墓地十分宽敞，给人好印象。这里还有一个满载声誉的陵墓院落以及佛教徒的专用墓地，汇集风水灵气，得到政府的支持，你的投资将永远安稳。欢迎预约，亲自视察这些令人留下好印象的设施。请联系 The Adelaide Cemeteries Authority 阿德雷德公墓管理局81397400，重复电话81397400。本电台的赞助商。
4: 大家好，这里是 103.1 玩家电台。刚刚大家欣赏的是来自田馥甄的《追梦人》，欢迎大家再次回来。
5: 嗯，今天我们请到嘉宾是 Eagle， 他本身是一个足球教练，对吧？ 那也是在前几年创立了这个 Academy 这个学校，学院。
6: 对，
5: 怎么机缘巧合做到这件事情的呢？
6: 其实就是我也看到了很多。首先我自己儿子那个时候也是5、6岁，也是要到了大概要踢球的年龄了。第二呢，就是通过这个华人的圈，足球圈啊，发现好像没有就是主流的这个足球圈很少有华人的小孩在里面踢球。因为最主要是可能他们家长不知道该怎么进去，怎么练。对。
5: 那当时是你怎么开始呢？就是主大家
6: 当时其实就是因为我之前在这边有跟着华人的这个 club 去踢球嘛，那么很多的老移民啊、朋友啊、老大哥啊，那么他们的小孩，那么我那个时候有同龄人的小孩，那么那个时候大家在放了学之后，我就会找一个地方，然后给他们一起训练，是这样的。对，是这样的开始的。
5: 对对对。
6: 然后大家都比较的支持嘛，也比较信任。那么从那一步一步，包括到现在，从5岁或者4岁跟着我的那些小朋友，到现在还在踢，都还在踢，
5: 还在踢，
6: 很大一部分，很大一部分。对。
4: 那现在已经这个队伍有多大了呢？
6: 现在我们的 academy 大概有400多个小孩，有400多个。
5: 那你训练完还是也是有很多的 instructor， 很多训练的，还是都是你？
6: 不，我们肯定有很多的教练在那里帮忙一起去带，因为包括我们那个 partner 也是老外嘛，所以说就 business partner， 所以说大家就是一起就organize 这个东西， organize 比较好，组织的比较好。对，大家因为还有一方面我们也是这里当地的一家比较大的 NPO 俱乐部的教练，我们在里面就是就是大家就是我们也算是他们比较重要的一环。我们很多的教练，我们很多的体系学生都在那个俱乐部，叫阿德莱德 City。那个 City 呢，其实俱乐部以前基本上是不可能有华人的，不是基本上就是没有。没有一个华人教练，在我做之前啊。那么因为他很多这里的俱乐部都是意大利啊，或者是希腊。 那个圈子的，其实他们的阶级斗争啊，或者是政治元素啊，比较多。
5: 嗯，
6: 其实足球就是玩圈子的。
5: 嗯，
6: 那么。那正好我的 partner 正好是意大利人，
5: 嗯，
6: 所以说那他等于是我们合作了之后，我们的 Elite Academy 呢作为他们的主流，我们很多好的小朋友，
4: 嗯，
6: 那都在 Adelaide City， 所以说是组成一个很强的这个 partnership，
5: 哦，
6: 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5: 嗯，也挺好。
4: OK， 所以这些孩子也是分不同的年龄段，对吗？
6: 对，我们从现在最小的是五岁 ，under six。啊，就是 under 6 四岁五岁一直到 under 16，
5: 嗯，
6: 就是16岁，
5: 嗯，
6: 对，每个阶段我们都有比赛队伍，有兴趣班，
5: 嗯，
6: 对，不一样。
4: 那什么兴趣班和比赛队伍有什么区别呢？
6: 嗯，兴趣班的话相对来说它就是一周来一次，那么基本上就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啊，锻炼锻炼身体啊为主。因为你知道我们华人小朋友基本上都比较忙，要学 piano 啊，这个那个，
5: 那对对对，
6: 啊，很多东西他们就是来一下。那么比赛队伍的家长首先很卷，小朋友呢也有一定的也不叫天赋吧，就是也自己知道需要什么，
4: 嗯，
6: 就是自己 push 自己，一般都是一周多的可能七天都在练，七天一天都在练，少一点的也不会低于四天。
4: 像我们阿丽，我们就好像在那边待久了以后都觉得家长已经不卷了，没想到这边听了
5: 又有卷。
6: 因为澳洲本来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卷体育的国家，
5: 嗯，对，体育，对。
6: 那么华人家长呢一开始呢他其实还是习惯性的卷教育，
5: 嗯，
6: 或者是音乐，不是说不好，
4: 嗯，
6: 但是他们可能就是往这方面去走了嘛，
5: 卷的不一样。
6: 对，但 是
5: 卷
6: 我觉得还是没有人带，
5: 嗯，
6: 还是这个问题，就是当你带了进入这个地方了，哦，你觉得你孩子哦是这么一回事儿，
4: 嗯，
6: 那么你就开始哦，那因为你当然目标都想成为一个职业运动员，对吧？
5: 嗯，
6: 但这条路是非常难的，这我实话实说。
5: 嗯，
6: 那么当你在初期阶段看到小孩有一定的天赋，被选到这个队伍比赛队伍，因为我们比赛队伍是比较难选的，是非常非常难选的，
4: 嗯，
6: 特别是最好的那支队伍。
5: 嗯。
6: 那你就要花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不单单是要有天赋，那你肯定要有更多的努力，
5: 嗯，
6: 家长也要有很多的支持，是这样。
5: 还有小孩子的体力，
6: 这个是天赋了，
4: 还有他自己对足球的热爱，
6: 自驱力嘛，
4: 嗯，
6: 我觉得这是
4: 自
6: 驱
4: 力
6: 嘛，
4: 对的，
6: 对
4: 的。
5: 嗯，
4: 那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阿德莱德俱乐部的话有多少个俱乐部呢？大约？
6: 哦，俱乐部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它有，
5: 嗯，
6: 但是它有。T1 俱乐部 T2 俱乐部，所谓就是他 TNPL 旗下的俱乐部大概有12支，
5: 嗯，
6: 然后下面还有无数的就是二队，然后当然下面还有 Division 1一直到Division 10，可能还有不同的业余球队，那非常非常多。
4: 现在我已经开始有点晕了，是吧？
6: 啊，好多好多，
5: 没有没有，
6: 非常非常多，
5: 对对，肯定有很多，
6: 但是主流的俱乐部其实在阿德就五六家，就是比较强的，
5: 嗯，
6: 基本上五六家我觉得都说多了，其实就是集中在三四家，是比较就小孩我说的就是好的队伍比赛。当然你说到达 NPL 这个队伍是有很多，
4: 嗯，
6: 对吧？有12家，比如说12也不知道11家我忘了，有12家俱乐部，但是基本上都所有的好的苗子都在前五吧。
5: 对，你刚才说的 NPL 是什么意思？
6: NPL 其实就是你知道 A League 是属于阿德莱德联队，
5: 嗯，
6: 就是澳超
5: 对，
6: 就这一个，
5: 嗯，
6: 那么它是属于像中国来说，这类似于像中甲，
5: 哦 okay，
6: 啊，类似这样，它，但是它是一个半职业俱乐部，
5: 嗯，
6: 它有一个 community 的一个社区俱乐部，
5: 嗯嗯嗯，
6: 他们其实为什么这个就是跟国内有一点不一样嘛，它很多社区以社区为单位，
5: 嗯，
6: 然后。那他是属于这几个十二个俱乐部属于 NPL， 他是属于一级联赛，
4: 嗯，
6: 那么再选的踢得好的被选到比如说州队上面就是阿德莱德联队，
5: 嗯，
6: 那有一些可能还被调到国家队，是这样的，
5: 嗯，
6: 他也是一级，他对他是一个金字塔型的，
4: 嗯，
6: 啊，他下面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庞大的那个基数，
5: 嗯，
6: 啊，很多很多小朋友在那里训练，对。
4: 嗯，那Eagle， 你对我们华人华侨的孩子们，如果他们想要对就是足球感兴趣这样的话，你有什么建议吗？
6: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足球，你就 就是当然你不一定是在我这啊，这没关系，就是我觉得还是适当的让孩子去参加一个团体运动，
5: 嗯，
6: 一个单人运动，
4: 嗯，
6: 我希望就是不想让老外觉得哎呀我们华人就是读书很好啊，戴个眼镜啊，就传统的那些观念，包括现在他们也是有这样的，他们会觉得我们很聪明，但他们不觉得我们身体很好，那么但是其实我们华人很多，虽然啊比例不是那么大，但是华人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小孩其实身体素质是不错的，
5: 很健康
6: 啊，并不是像以前人家觉得啊小小的或者怎么样，不是啊，不是这么一回事，
4: 可能小的还灵活是吗？
6: 对，然后就是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华人小孩比较内向，这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也研究过，稍微研究过，我觉得是跟我们的从小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5: 那有没有说几岁开始练是最好的呢？
6: 当然肯定是越小练越好，四五岁就可以开始练，但是这个练的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兴趣，而不是那种我要去很 push 你啊，就这点其实很多不管是华人还是老外，很多有些极个别的这个父母其实做了不对的，他们可能小孩在下面踢，他在后面啊喊啊push，
5: 推啊，
6: 对，
4: 加油，加油，
6: 对，去指挥嘛。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大的大忌啊，真的，这是对教练也是一种不尊重，对小孩呢也有压力，就比如说教练让他传球，就爸爸妈妈说，哎，带球，那这个对小孩来说，他的指令啊，他就会出现
4: 混乱，
6: 其实这是不对的。那么你只要家长作为鼓励就行，鼓励就行，对。我觉得还是需要就是说让孩子们多出去运动，多
5: 那这个是肯定是，而且澳洲的天气他们的地
6: 场
5: 这么好，
6: 对
5: 那肯定多在外面运动可能对身体也好，不一定说为了做一个专业足球
6: 对吧，
5: 肯定对身体啊运动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4: 对的，
5: 那除了这个明白，你还有什么问题作为家长想问我们的一个的呢？
4: 好，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这里有一些孩子，他可能说四五岁的时候家长并没有知道他是
6: 有天赋，
4: 对，也没有去送他去，但他后来成长之后呢，可能他自己觉得看着什么，比如说马上开始世界杯对吧，看一看觉得我对这个感兴趣了，但他年纪也过了四五岁，这个时候会不会对他未来的职业发展会产生影响呢？
6: 我觉得四五岁的年龄其实谈不上职业这么远，
4: 是想说从小技术会更，
6: 对，他如果说真的很喜欢踢球的小朋友，他会看球，他会玩足球的游戏，他会无时无刻跑到外面去踢，有这样的球员，有这样的小朋友，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那在这个过程其实家长只是慢慢的是一个过程，比如说一开始一周两次啊，然后有一个最好有一个比赛，那他在训练中也会有比赛和对抗，那么再慢慢到了七岁六岁八岁或者怎么样这个阶段呢，你可以往上去加，那么当你看到这个孩子有一定所谓的天赋啊，他并不是说怎么样，他天赋有很多种，一种是情绪上的天赋，他心里会承受能力好，他比较野，比较 aggressive， 比较猛，这其实是足球的一个基础，那你如果说比较害羞你不动的，那其实这方面其实你就看不到后面了，因为你要先赶嘛，你要先胆子大，你赶上去，那这是一方面，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一种天赋，那还有一种球感上的天赋，对吧，那还有一种是身体的天赋，那每个孩子在每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天赋，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稍微，我们不能说天赋嘛，你感觉他在这一行还是挺喜欢的，那你就慢慢再往上加，那你针对于这个孩子自己的缺点去可以去找私教课补啊，或者去找一些 academy 去补啊，因为在足球这个环境当中啊，其实 school 学校是最 low 的，这我实话实说啊，最低的，那么接下来是 club， 然后再是 academy， 那为什么说 academy 和 club 它不是说一个上下关系，它是一个互补，因为 club 呢这里一般呢，我刚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其实一般呢其实在五岁一直到十二岁其实都是 volunteer， 都是家长在带，这是澳洲的一种文化，那这个很多家长其实是想象不到的，为什么怎么我花了钱 怎么还请了个家长，这个家长嘛，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负责的还好一点，不负责的可能一周来一次，对吧？
4: 是这样的
6: 、所以说你会觉得就是哎呀不够，那那个时候就是 Academy 存在的意义，就是说 Academy 就相当于一个补课，那我是
5: 专业的补课，
6: 专业的补课，因为 Academy 开立呢，它是招各个俱乐部的孩子来补课的，那可能各个俱乐部的精英的小孩他会加入到这个 Academy， 然后成为最好的队伍，这是选拔出来的，他并不是说一家俱乐部一两个好的，不是这样，
5: 就精英中的精英都在这里了，
6: 对，他是 Academy 一个就是一个结合吧，
4: 好，感谢 Eagle，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介绍。那么接下来我发觉这个孩子们每天最主要的事情还是要练习，是吧？所以阿丽，这样我们来一首刘德华的练习好吗？
5: 好。

0: 切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1: 刘德华的练习之后，欢迎大家回到103.1玩家电台。
2: 是的，节目非常快接近尾声。那明威，听说你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那个一哥，问一下。
1: 对的，一哥，其实我们今天没有特别去说你的足球学校的名字。我觉得我们听过了所有的这个点之后呢，我们觉得我们在阿德莱德有非常多的华人华侨，并且呢有新来的移民，也有很多他们带来的小朋友们，我觉得你是不是跟大家说一下你学校的名字，让大家可以更好的找到你，了解更多的信息，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真的很有限。
3: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我们的那个英文名叫阿德莱德 Elite Academy，就 Elite 就是精英，就是阿德莱德精英训练学院。
2: 这名字取得好，就是精英才能在这边，而且在刚刚所讲的 Clubs 以上就是精英。
1: 还华人吗？不只是数学好，而且足球也好，都是精英。
3: 反正大家可以，也如果真的想要找我们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这边华人很多小朋友都已经在我们 Academy 了，其实大家一是可以打听，二呢可以通过小红书或者抖音都没问题，
2: 或者在找明威找阿丽。
1: 我好像听说你在抖音上面也是个网红啊。
3: 不不算，我们也不算网红，我们只是去传播这个正能量。
2: 对，而且也非常非常的那个，因为它这很有特点的嘛，在澳洲作为一个澳洲足球的这个的教练，所以非常非常非常有故事性。那当然
1: 是的，
2: 就会有流量，就会去刷到哈，也是。
3: 对对对，
1: 而且都是讲的干货。
2: 对，那你做这个接下来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吗？就是 Academy 过后还有没有更大的计划想要怎么样？
3: 对，我们其实想要有一个闭环吧，因为现在无论是华人还是老外当地的 local，其实老外占大多数，华人比如说只有30%左右，也有100多个。
2: 对对对。
3: 那么但是就是长久跟着我们，他慢慢也会长大。现在一批好的是11和12岁的华人小孩，那么应该跟了我5、6年了。
2: 那他们长大过后会怎么办？
3: 那么对，这就是一个闭环嘛。因为还有再过4、5年，他们就要16岁。那么我们可能也会去，你包括我partner现在在意大利，他就在去筹划一些好的俱乐部啊。包括我们在日本，其实也已经，当然这个我没跟大家说过，在日本呢也已经有一个这个

0: 很好进吧，但是有机会概率很大。嗯，那么你要到阿德莱联，其实是这么多人都在挤着，二十几个位置是很难的。
1: 阿德莱联
0: 对，很难的。那么你可能是想有一个闭环，给他们找一些更多的机会。
2: 嗯，
0: 你包括我们上次刚刚去了意大利，去带那个十岁的队伍打完那个，
2: 这个是打国际比赛，
0: 对，这世界上最强的 Under 10的这个国际比赛。
2: 嗯，
0: 没有之一，因为中国足球小将也去了。
2: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也学到了很多。那么我们在想呢，就是说怎么样成为一个闭环，就是把孩子，当然如果将来有投资有更好的机会，那么可以自己去买一个俱乐部或者怎么样，这是未来的一个事情。
2: 哦，对，
0: 可能会比较难，但是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经纪人的方式，把孩子输送到外面去，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多的这个机会。这个不单单是说哦家长给我们钱，可能是我们去出钱培养，
2: 对，
0: 要作为经纪人的一种模式。
2: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闭环吧，我觉得这是，就是那你小孩不能说，我也不希望说TTT，我不能保证每一个孩子，对吧？但是你有机会的孩子，那么我们希望他能够得到一些机会，
2: 对，成为一个真正的足球的一个
0: 球员吧，
2: 球员，体育员，
0: 对
2: 啊，那这样也会为他们增，
1: 看到，
2: 对，家长看到他们的俱乐部也会增啊，他们的academy 也会增光，也会觉得，哎，我有一个罗纳尔多从这边出来，我来，
0: 对，这个一定的，这是
1: 我们就是不是罗纳尔多了，我们都是中国名字了，
2: 对对对对，
0: 因为这个其实足球是非常难的，
2: 嗯，
0: 这我实话实说，就是而且很辛苦，
2: 太辛苦，每天都要练，
0: 很辛苦，但是足球能够带给大家的其实是一种未来的一种韧劲吧，
2: 对，
0: 就是无论说吃苦啊或者怎么样，这个就不说了。那么还有就是遇到事情你不会去轻易放弃，比较乐观，
1: 的确，
0: 比较乐观，
2: 对，也是的。你我看球的时候也是，我记得我看到一场决赛在最后的一分钟竟然
0: 对
2: 踢了两粒球进去就赢了，就是真的不到最后一分钟绝对不要放弃，
0: 无论是你打点球啊或者是罚任意球啊，
2: 真的，
0: 对，其实
1: 有很多的可能性，
0: 对，足球还是可以，包括篮球一样，就大家就团队运动都是能够学到很多很多东西的。
1: 但最大的团队应该就是足球了，这真的是孩子们在这个团队当中的这种，因为我们华人都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我们希望有一个集体，我们喜欢在这个集体里面有个集体感，然后足球就可以给我们这种很大的集体感，和大家一起去。
0: 对，相对华人来说，我觉得足球是篮球，足球相对来说比较适合。那么但是篮球呢，太吃身体天赋了，就是身高的要求，那太高了，太要求太高了。那么足球没有这么多的这方面的要求。那么附体呢，其实就是对华人来说身体的要求又更高了。
2: 对对对，
0: 文化也是一方面，对，
2: 撞了有点，
0: 对，有点难，就目前来说啊。
2: 对，那今天也是非常开心，一个能够抽时间大晚上的过来这里跟我们大家聊关于这个足球，时间也非常非常有限。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也是通常给到嘉宾点歌环节，想点什么歌，想点给谁呢？
0: 我可能想选一首叫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吧。
2: 为什么点首歌
1: 呢？
0: 那首先我觉得所有的决定呢，其实我这一步走来啊，不是说多好，但是都是在首先比较勇敢，比较没有想太多，去做是第一方面，那做其实就是一种决定，那么包括那当然最主要的这个决定还是我老婆，对吧？
2: 对，
0: 那我认识我老婆决定了结婚这件事，对吧？那么所有的
2: 你也答应了嘛？他决定是你要答应啊。
0: 所有的这个包括他在背后一直支持我，没有说包括我平时其实真的挺忙的，
2: 对，
0: 那没有时间去带孩子之类的。
2: 对，
0: 那他所有的支持包括决定，其实一直在帮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对
0: 对，就是这样。
2: 对，非常好。那在结尾我们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103.1澳洲玩家电台，每周日晚上9:30或者每周三的5:00到6:00之间，或者通过我们的网站 www.5ebi.com.au 在线收听，或者在车里搜索103.1 FM。 那我们最后跟大家说再见啦。
1: 好的，然后呢最后的时候，Eagle，你的太太叫什么名字？
0: 叫 Evelyn。
1: Evelyn， 好，如果 Evelyn 你在听的话，这首是 Eagle 给你点的歌曲《最重要的决定》，来自范玮琪。
2: 拜拜，大家，
0: 拜拜，
1: 晚安，
0: 晚安。